众朋友们，在这里是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中文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吉丽娜，非常高兴呢又能够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分和您在广播中相会了。听众朋友们，我和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uel 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向您问候。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所以呢今天我为您安排了几个小栏目，并且呢还邀请您欣赏几首歌曲，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轻松和愉快的节目。

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苏娜·罗恰为大家演唱的《Debajo de Sauce Solo》。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 Marcela Morelo 为大家演唱的《Abrázame》。
1: 热爱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科学和技术。

0: 科学和技术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很高兴又重新与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听众朋友们相会。现在呢，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每个节目中的议题都不相同，有时是与我们科技体制中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和管理机构官员的访谈。3D 打印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工具，它被称作是新兴技术。通过数字设计，可印刷出具有立体感的形象。阿根廷科技和生产创新部深信 3D 打印的功能，并已经决定增加其在联邦计划中对这种技术的开发和实施。应该说明的是， 3D 打印主要是一个不断添加的过程，在计算机控制下层叠原材料。 3D 打印的内容可以来源于 3V 模型或其他电子数据，其打印出的 3V 物体可以拥有任何形状和几何特征。 3D 打印机属于工业机器人的一种，打印机从家居用具、食品、模型、人体器官、太空组件和假肢装置、大尺寸、小尺寸家具，还有包括建筑物的部分、建筑物的部位都可以打印出来。阿根廷科技和生产创新部决定对这种技术进行支持和传播，其中包括召集该技术领域的中小企业、电话公司、技术中心、研究机构和大学等部门。当局深知这项技术对生产和社会活动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在力，因此它能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交流方式带来重大的影响。政府对开发3V创新打印技术的呼吁始于2014年，至今共获得了10项不退还捐款以及52个开发申请书。在这些开发申请，应特别强调一个辅助盲人及视障人士的教学材料和辅助电子项目，比如呢，教盲人烹调的 3D 模型教育套件。另外，在生物技术和再生医学领域中，制造了多种生物应用材料的组装。另一个领域是用 3D 印刷技术开发建设项目，为了建设家园。可能有人还记得，在科学和技术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第一个节目中，我曾经承诺要给大家讲讲阿根廷的三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是贝尔纳多·奥塞，他于1887年出生，1971年逝世。他是一位高材生，17岁时获得药剂师的学位，23岁成为医生，两年之后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任教。如果生理学是研究生物功能的话，那么它是国内最具活力和发展方向的医学之一。该科目其中大部分的进展是归功于奥塞，他于1947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1919年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并在医学院组建了生理学研究所，使之赢得了国际声誉。他一直是这个研究所的教授和主任，直到1943年。是这一年呢，由于发表谈话宣扬民主和政府意见不合，被迫辞去了职位。尽管接受了许多国外的邀请，但是呢，他还是坚持留在国内，用一些机构的捐献基金组建了生物与试验医学研究所。奥塞的研究涉及生理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对内分泌腺有特别的兴趣。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脑垂体，最重要的发现是关于垂体前叶在糖代谢中的作用和糖尿病的发病研究。他还对生理学和药理学的其他方面也有所研究，包括循环和呼吸生理学、免疫的过程、神经系统、消化系统 和蛇毒、蜘蛛毒等等。除了研究之外，他还积极推动阿根廷国内大学和医学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一生著有1000多篇在内分泌、营养学、药理学、试验病理学、肾上腺方面的论文以及一些书籍。此外呢，也在胰腺、高血压、糖尿病和其他生理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卓越的工作是生物及实验室医学研究所成为全球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卓越的中心。几年过去了，1945年贝尔纳多·奥塞于1945年发表有关人体生理的论文，该论文名为《奥塞生理》，它被翻译成所有主要的语言。事实上，奥塞生理取得了重要的国际认可，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介绍说，由于体内葡萄糖的分布对脑下垂体前叶的影响，这对于糖尿病的发展至关重要。奥塞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机构讲授课程，他收到了来自各国政府的奖项，如法国、比利时和智利。这位重要的教授和研究员于1958年建立了 CONICET，也就是全国科学和技术研究委员会，今天是阿根廷最主要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阿根廷国家目前的科学部长利诺·瓦拉尼奥博士对 CONICET 的评价是革命性的创建，在那里合格的专业人员以专职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瓦拉尼奥说，奥塞非常清楚，一个国家战胜贫困和停滞的关键是促进科学技术和研究的发展。以上是我们的一个诺贝尔科学奖。我们引用奥塞博士的一句话说，如果科学是通用的，科学家有祖国的话，那么他应为祖国而工作。这种思想是阿根廷国内培养许多高水平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基础，他们被国外选用，并且呢，总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在这个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的国家，人们可以理解这些科学家采取的个人决定，我们也可以理解贝尔纳多·奥塞所说的，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总是应将科学和技术置于国家政策中，为此人力资源是关键。现在在我们的科学空间来谈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于6月14日已经去世了30周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更加被认可，而且置身于科学家之间。因此呢，世界各地的重要领域都敬仰他。像几个星期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上，他的遗孀玛利亚·考大马出席了书展主办的博尔赫斯为21世纪聚会，这要归功于博尔赫斯百科全书的爱好者们，想象世界的创造者。并且他公开宣布的是逻辑和数学思想书籍的追寻者。在4月29日的书展上，发言者提出越来越明显博尔赫斯的发明与当今技术的联系，如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早在199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博尔赫斯和科学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来自阿根廷大学和外国大学的文理学科学者们介绍了各自领域的知识。理论和科学发展与博尔赫斯作品之间的关系，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无论是知识或直觉都非常的清晰。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在墨西哥的阿根廷科学家贝尔纳多·奥塞的学生马尔塞里诺·塞雷伊希多明确表达了博尔赫斯将自己伪造在每一首诗中、每一个故事中和每一个表演中，然后呢，无法与其分开。他并说道，这个迷宫好像大家都很熟悉，我们都曾经到过那里，但是在科学的途径上行走。 关于博尔赫斯的作品和互联网之间的联系，比如不在巴贝尔的故事中，在无数的巴贝尔图书中，包含字母表中所有的字母的随机组合，但是网络的网呢，却向相反的方向运行。也就是说，尽管因特网有许多无数的网站，但是事实上，网络却集成数以百万计有益的地方，由创建者明确和深思熟虑的建立，允许对任何主题或文字及时查询并自动索引。但是有人认为，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比喻互联网和博尔赫斯作品的联系，就必须阅读他的描述《奥比斯特尔蒂乌斯》。在这里呢，我们伟大的说书人似乎如下描述了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整个地球的有条不紊的碎片。我们伟大的作家在其《魔像》一书中也提出了人工材质的概念。关于布拉格拉比、耶胡达勒夫和一个粘土玩偶人创造的传说，但最后呢，我们停在越来越流行的虚拟现实想法上，用眼镜或者是头盔设备来支持创建场景的环境或技术，将你沉浸在鱼与如生的感觉之中。总之，虚拟现实系统允许你访问虚构的、可见的和声音的世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诗《有人会梦想》一书中问，无法破译的未来将如何梦想，然后回答说，将做比今天的首页更美的梦，他将做我们可以创造奇迹的梦想，并且呢，我们不去实现它，因为在想象中更现实。在时间或空间中旅行，或在虚拟现实中与朋友见面，现在让我们从想象的空间回来，未来无限世界在等待着我们。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是由路易斯·玛利亚·瓦拉西，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技术操作是胡利安·嘎德瓦手。听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科学和技术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听众朋友们，小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我邀请大家欣赏一首由哈伊罗为大家演唱的《Alfonsina y el Mar》，阿方辛娜和大海。

欢迎您每周一次与居住在阿根廷不同的民族相聚，他们的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展望和他们如何在这里发达。欢迎各位在阿根廷都感觉到像自己的家当。

0: Colectividades. San Jerónimo Norte, Santa Fe. 外国人社区, 圣菲圣, 热罗尼莫北部。 到圣热罗尼摩北部的游客来说，这个地方呢，像阿根廷的瓦莱州。圣热罗尼摩北部在圣菲省离布宜诺斯艾利斯有5个小时的高速公路的路程，它曾经是阿根廷最大的瑞士殖民地之一的摇篮。 19世纪，稀少的土地和人口的巨大增长，被迫使瑞士的上瓦莱州的许多农民去到国外冒险。美洲国家呢，如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移民机构，鼓励所有希望到所有发展的农民，希望能够发展他们生活的这个农民呢，到上述的国家。10世纪的下半叶。 估计只是瓦莱州的移民就超过了14000人，他们到意大利的热那亚港口之后，又去到了美洲的北部或南部，所需的费用是2000法郎左右，差不多相当于1810欧元。在3个月中，他们在拥挤的条件下航行。 1858年7月末，5个家庭。 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是布拉特、法尔基尼、赫伊莫、培利格和胡格。然后呢，他们通过巴拉纳河抵达了圣菲省。也许当时在他们乘坐的船上，只有他们5个家庭的目的地是去到圣菲。热罗尼莫实际上是瑞士文明的摇篮，瓦莱州的摇篮。 当我们去瑞士的时候呢，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说像他们一样的语言，在这里秩序和清洁是最好的瑞士风格。所有创始者由35人组成，由圣菲到他们接受土地的地方的旅程持续了2天。为了到达目的地，他们乘坐马车，沿着崎岖的土路艰难地前行。 分派给他们的土地以前呢，曾经居住着印第安人。1985年的8月15日那一天，是正式分配给定居者土地那一天。这个地方今天被称为四座山，离圣热罗尼莫北部以南约4公里。殖民地由里卡多。
1: 福斯特先生赞助，他提供马匹、牛、奶牛和1年的津贴。此外呢，还收到免费土地，没有任何上缴的义务。唯一的条件呢，是在5年中照管土地和进行耕种，5年之后将获得对其的所有权。据说当时印第安人呢，对他们的袭击非常的频繁。 印第安人掠夺他们的财产和农场的物品，和他们对这一新现实的最大恐惧是荒落的景象和气候。然而，在South Sea印第安人的数量不断的减少，剩下的印第安人参加了建设草木房舍的工作。这些房舍呢，是先期移民的住宅。瑞士互助会的会长。 Claudio Stalder 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说 他们在瑞士都是农民，为了逃脱那里的苦难，来到了阿根廷。对于他们来说，来到一个那么遥远而且呢陌生的地方，这里曾经到处都是山，和忍受印第安人的追踪。 在这个附近，在South Sea曾经有过剩余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住在这儿的人经常要躲避这些印第安人的袭击。在这个聚居地出生了第一个殖民地的阿根廷人，瑞士人血统的孩子，也就是路易斯·洪格和 María Josefa Durrey 夫妻的孩子。1861年的八月份，在相同的条件下，又到来了另外20个家庭，他们来到被称为是瓦里萨纳殖民村定居下来，人们也将这个村子称为是圣赫罗尼莫的新殖民村。在后来的一些年中呢，接连不断的又抵达了更多的高瓦莱州人，在新的土地上安定下来，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大。圣热罗尼摩移民殖民地在圣菲省大型的瓦里萨纳社区当中，这一群体和1856年建立的希望社区以及1858年建立的圣卡洛斯社区形成了该省的三个殖民村。他们说瓦莱萨诺方言至今的方言还在三黑罗尼莫延续着，游客来到这里可听见我们的爷爷奶奶说这个方言，不幸的是它已经逐渐地消失了，它毕竟是德语。在这些过程中，殖民地创建了俱乐部和为定居者和新移民的容纳空间，比如瑞士的互助会。该协会呢，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宗旨是向移民提供社会支持和包容。今天呢，还保持着瑞士的文化底蕴。瑞士互助会于1897年建立，持着为所有瑞士人提供住所的愿望，并为后代们解决健康卫生以及保留原有文化的问题。至今，该目标仍然保持下来。他们组织学习德国和法国两种在瑞士使用的语言。每年的8月1日还庆祝非常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是瑞士国庆节，每逢该节日都准备仪式和招待会。圣赫洛尼摩北部殖民村当时呢，瑞士移民抵达的地方是瑞士省级和国家级的民俗节举办地，那里召集来自全国各地及附近国家的移民后裔。圣赫罗尼莫北部市文化秘书西利亚说，这些节日都是为了纪念从瓦莱州来到圣赫罗尼莫北部的那五个家庭而举办的。这五个家庭是瓦德多罗梅、布拉特，还有伊格纳西奥法尔契尼，还有贝德罗·贝里格，以及伊格纳西奥·黑姆和路易斯·洪格。这些传送了我们祖父们的许多传统，我们有正宗的乐队和节奏，而且呢，我们有两个舞蹈团，这些舞蹈团所演出的节目呢，都是典型的瑞士音乐。对圣赫罗尼摩的爱和庆祝传统的节日，为人民的文化烙上了自己的印记。今天呢，已经有7000人在这里居住。他们都带来了他们的民族音乐，甚至至今还得以保持。在这里，人们非常喜爱跳华尔兹和波尔卡节奏的舞蹈，而且也有典型的食品。我们有香肠、烧酸菜、奶酪，我们有很多可传承的东西，并且呢，我们继续将其保留下去。历史学家玛利亚·德尔·加尔门·胡里尔说，在这里早期的移民生活是非常恶劣和常被严重的剥夺。然而坚韧和不停的辛苦劳作，现在呢，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们感谢他们的两个摇篮，一个是一天他们的长辈离开的瑞士，和伸出热情的双手接受他们的阿根廷，并且呢，在这里展望未来蓬勃的发展。
2: Obvio que uno conserva las tradiciones, le gusta.
1: 很明显，人们保留其传统，因为我们从小就允许着这一切，因为它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阿根廷人。

0: 我无法表达对上帝的感谢之情，这片土地是不可想象的肥沃。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由Silvana Avellaneda，还有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莫妮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Rai, Argentina au mondo.
4: Rai, Argentina al mo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i, Argentina al mondo.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结束了，时间过得真快。那么我再请您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是由Ugo del Carril为大家演唱的《A Media Luz》暗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华语节目呢又要结束了，时间过得真快。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能够天天为您主持这个节目。我和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ruel 向您告别，祝您事事愉快，工作愉快。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